午休闲兼竞技贸易与企业搭乘卡罗斯贵尔普卡瓦里罗。盖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探讨如何通过加强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来巩固印度经济伙伴关系。他指出，会谈重点还涵盖了可再生能源、绿氧、先进制造、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及创新等领域。这次双方就印澳自由贸易协定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深化商业联系及扩大印度与作为重要伙伴的西班牙之间经济贸易往来的途径。盖尔目前正在对西班牙、比利时和芬兰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政府发布第二份数次威胁报告，呼吁增强金融生态系统的网络韧性。政府昨天强调，金融服务领域的网络安全风险已不再局限于数据窃取或管理的安全漏洞，这些风险建议扩展至交易完整性、客户信任、业务连续性、第三方依赖关系、决策系统以及对职场经济运行的数字基础设施的信任。电子与信息技术部媒体在针对银行、金融服务、保险 BFSI及支付生态系统的2025-2026年数字威胁报告第二版中暴露了上述信息。该报告为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及网络安全负责人提供了全面评估，涵盖了影响银行、金融服务、保险及数字支付领域的不断变化的网络威胁态势。报告指出，人工智能 AI 不断成型，是金融机构面临的关键风险之一。过去需要教专家业技能、大量资源及数周筹备的网络工程，如今资源相对有限的威胁行为本也能以极其速度实施。包括称攻击性网络能力的发展速度已超过了许多现有的防解与监管机制。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敦促银行行动处创新的非著名印度人 NRI 财创产品。印度联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呼吁公共部门银行进一步加强与海外印度人群体 NRI 的连接，并推出创新的存款产品。希塔拉曼女士是在新德里与各行银行及公共金融机构的董事总理、总经理 MD 和首席执行官 CEO 及 YB 非民主银行财款及海外 YB 借款崛起就错进行交流的是发表上述新闻的。他还强调必须加强与 NRI 群体的沟通，以保持资金筹集势头。在交流过程中，各银行及公共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向通报了印度银行主筹
初期便利计划的进展情况，这些银行和公共金融机构的参与凹陷了。贴起便利机制在吸引外币流入方面的成效，他们的参与也有助于评估印度的外资筹备，并增强外部经济部门在全球不确定性环境下的人群。金融服务部、经济事务部及外部的秘书首席经济访问印度筹备银行副行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也出席了这次交流活动。最高法院将在两周内根据印度航空器法作出裁决。最高法院昨天指出，中央政府在两周内提交根据2024年印度航空法制定的规则，该法案旨在实现印度民航体系的现代化。在建立一起供应加速时，维克拉姆纳特和香吉蒂拉布梅迪塔两位法官组成的会庭要求中央政府改规则以密放形式提交法院，无论这些规则是否已提交议会。中央政府的律师告知合议庭，规则草案已准备就绪，目前正在翻译中。律师表示，这些规则必须提交会议。最高法院将这次的进一步听证公安排在8月3日。最高法院在这项命令源于一起公诉讼案，以控制印度私营航空公司售出的机票价格和铺出费用的不可测有的波动。印度队以270分的巨大优势击败英格兰队，在伦敦板球场赢得历史性的首场女子板球测试赛胜利。在女子板球比赛中，由哈曼普勒特塔克李良帅的印度队今天在伦敦板球场举行的单场测试赛中战胜东道主英格兰队，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印度代理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我们的古吉拉特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桑吉达拉巴迪亚唱的古吉拉特邦的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故事拉德邦的明天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印度海上边界的守护者》。印度的海上势力取决于一支均衡的舰队，该舰队能够在所有海军作战领域保护国家利益。尼尔基里及圣达亚克基和阿尔纳拉基是这一能力的三大支柱。近期服役的杜纳基里号、上校达克号和阿格雷号表明，这些国产军舰正在稳步发展。马亨达拉基里号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能力。这些舰艇采用高比列国偿还率建造，体现了自力更生的印度的理念，并增强了印度的国防制造生态系统。他们共同提升了海上安全，支持了蓝色经济，并巩固了印度作为领先海上强国的地位。印度海军是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安全维护者，它守护着约11.68万公里的海岸线，近24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承载着印度近90%贸易量的海上航道。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支均衡的舰队，每一级别的军队都为海上安全不同层面做出贡献。在印度短短一个月内，四艘新一代国产海军平台的服役，是这种多层次防御体系的一真正落地。海上威慑和作战能力是这一体系的核心。该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尼尔基里级隐形湖卫舰根据 17A 工程建造，专为高强作战而设计。更基地的雷达、热成像和声学特征提高了战作生存能力。海上力量也依赖于对海洋的深刻理解。圣德亚克级大象测量舰增强了印度的水温测量能力。他们绘制海底地图，收集海洋数据，并制造精确的海图，以确保航行安全。这项工作支持海军作战、海上贸易和蓝色经济，并巩固了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值得信赖的完全合作伙伴的地位。在近岸海域反体作战构成了第二层防线。阿拉拉的几反潜水艇是在探测并摧毁近岸水流的潜艇，他们共同标志着印度本土造舰项目的成功。他们的批量生产加强了海上安全，推荐了自力更生印度计划，并展现了印度热意增强的自主设计和建造军舰的能力。印度的利广播电台，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篇，题目是《印度海上边界的守护者》。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Kavita Krishnamurti 唱的一首歌曲，请你们享受。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浮云国王是人们给一位又胖又好笑的人取的名字。这位国王长得很黑，留着一大把胡子，当他在可笑的情绪中经常从广阔的天空中去抓那漂浮的黑云，抓到手后他把黑云压挤在两手中间，由于这一原因才会经常下雨。他的笑声之大，好像发出了两座山川冲撞的声音。他经常在厚得像树葱一样的头发上插上一把闪亮的梳子，这是他从上帝那儿得到的可爱的首饰。这把梳子能在白天与夜晚发出光亮来。在中央邦的树林深处住着一位名叫吉利的国王，这位国王被人们认为是最有势力的人。浮云国王总是开吉利国王的玩笑。有一次，浮云国王把他的大

0: 胡子给刮了。另一次，他又把吉利国王的女儿的裙子给剪了。吉利国王很生浮云王的气，他命令逮捕浮云国王。他们在树林里、枯洞里、与河边上到处寻找浮云王。经过两天紧张的搜索，最后在温迪亚山上逮捕了他。他们把浮云王关在了一个炉子里，但他变成了水，开始渗了出来。他们又把浮云王扔进火里，在火里他又喷出来好多水，以此变成了冰袋。吉利国王再也忍不住了，浮云王被送进了森林里。他在森林里待了几天，浮云王的忽然消失造成了吉利王国的干旱。很久了没有下雨，土地出现了大片的荒凉，看不到一粒谷子，村民们没有饭吃而饿死，到处不见一棵草，河水干枯，村民们都很着急。吉利国王更着急，饥荒不可避免，浮云王上哪儿去了？吉利国王召集了他的大臣，几位智慧的人也被邀请了来。国王问大家，谁能把浮云王带回来？没有人敢接受这一任务。最后，一位圣人出来，并接受了任务。圣人对着大树问浮云王在哪儿，他得知浮云王藏在了一棵大榕树里。圣人走近那棵树，叫道，哦，浮云国王，您是醒着还是睡着？从里面回答说，我现在既没有睡觉也没有醒着。圣人说，那您怎么不出来？浮云王说，我并不愿出来。圣人说，你是否生气了？回答说，可能。圣人又说，那你要什么呢？浮云王说，我要与吉利国王的女儿结婚。圣人笑了，回答浮云王说，你能与吉利王的女儿结婚？很快浮云王出来了，乌云也吼叫了起来。浮云王笑了一千次，其结果倾盆大雨降了下来，所有的井和湖都填满了水。
1: 印度日历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比如神盖亚尔访问西班牙期间，探讨加强贸易投资及技术联系。政府发布第二份数字威胁报告，呼吁增强金融生态系统的网络韧性。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文敦促银行推出创新的非居民印度人的存款产品。印度的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0: 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本台每天在国际时间11:45到13:1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波长是17705千赫和15040千赫。欢迎各位收听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Nusrat Fateh Ali Khan 唱的印地语歌曲。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如那扎邦太阳升起的土地。阿如那扎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人们叫它太阳升起的土地。它有83743公里的面积。该邦有漂亮的山和河，它有安安静静的湖，有名的水源，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和植物群和动物群舞。世界上它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化和贵产电之意。该邦有26种主要的部落和100种亚族。该邦反映丰富的民族部落文化。阿如那扎邦有多旅游景点。伊达那格尔是该邦的首都。伊达那格尔有一个转报，从1350年到1450年建筑了该转报。玛雅布的国王罗马詹特拉建立了它，好像从穆斯林入侵保护阿如那扎邦建立了该堡。甘嘎湖是该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该湖的和平环境吸引旅游者的关注。尼赫鲁邦博物馆反映丰富的部落文化。该博物馆反映部落人的纺织品、武器、手工艺等。很多人参加悉达多修道院，他送礼在一座山上。从瓜哈迪和德吉布，人们可以坐公共汽车能向伊塔纳格尔去。从利拉巴里和瓜哈迪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在阿如那扎邦常常访问的一个地方是塔王，在哪儿有1860-61年建筑的有名的塔王修道院。1860-61年建立了塔王修道院，在一座山上建筑了该修道院。从蹦迪拉它是180公里远的。塔王修道院是印度的最大的修道院，700名僧能一起住在该修道院。该修道院有28英尺的金破墙。塔王修道院有一个大大的图书馆，它有不少的古代书和手稿。向塔王去世的张瀑布是另外一个旅游

点。从瓜哈迪和迪吉普，人们可以坐出租车向塔旺去。从瓜哈迪和利拉巴里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该邦有七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四个国家公园，其中最有名的是南达法国家公园，这是在印度缅甸边境上，这是1985平方公里的。在该国家公园有老虎、豹、雪豹和云豹，人们能找到四种苗科动物。该公园也有野牛、水鹿、鸡子和各种各样的蛇。Dibrugarh飞机场和Tinsukia铁路站是最附近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利用公共汽车可以向南达法国家公园去。马里尼坦有七八世纪的寺庙的遗址。以色列的挖掘出土了不少的生命的图表、动物的图表、蛇、化石机和雕花板。Vishmak Nagar 有12世纪的 Vishmak 国王的山堡垒。Parasuram Kund 是印度教人的一个神上的地方，据印度神话，有名的古代上巴拉苏让在洛希特死了蛇母罪，以后人们开始叫该地方巴拉苏让滚。一月份多千乡客向巴拉苏让滚去。从丁苏基亚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哪儿？最近从加兰布尔南邦卢的斯蒂维地区发现了以前第二世界战争时死亡的军人的坟墓。在哪儿有中国、卡钦、印度、英国和美国军人的坟墓？该地方吸引了历史家、媒体人员的关注。Zero 山谷是一个漂亮的山站，人们可以说这是阿鲁纳扎邦的瑞士。在印度西藏边境上有米朱卡山谷，它有不少的佛修道院。阿鲁纳扎邦有26种部落族，他们有不同的文化。阿鲁纳扎邦的主要的部落族是阿迪、嘎鲁、阿嘎、阿巴达尼、努斯、达金斯、莫纳帕、康皮提等。大多数部落人的住持神是太阳和月亮。主要的部落人支持佛教，有的族支持基督教，有的族支持自然崇拜。该邦是兰花天堂。该邦有601种兰花。阿鲁纳扎邦是一个保护地区，所以访问该邦以前从

Kolkata, Guwahati, Tejpur, 火车行的里, 旅游者需要得到 许可证。 在边境地区, 人们不要拍照片。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刚才播送的是, 一篇特写题目是, 阿如那查尔邦太阳升起的土地。 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边境电影的苏努尼根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受制剂。从1999年以来，印度有放唱放制品的传统。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和文化的遗迹中也能看纺织品的部分。古代时人们学好了艺术技能，它要是漂亮，它住的地方，它穿的衣服，从东向西贸易，家们拿去了好看的纺织品，漂亮的绣花品，不少的历史性的证明表示，印度是纺织编织和染色的中心。最古老是人们穿树皮和叶子做的衣服，慢慢的它发展了纺织和编织的技能，几百年内发展了编织的技能，越来越发展了手织机。为了创造棉布，用了手织机。学好创造棉布的是一个尝试的过程。今日印度的手织机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手织机工业。印度的该工业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的部分。手织机工业的一个新部分是纺成创造罩布、毛巾等。手织机缝成的纺织品是有创造性的。印度市场提出传统和同时代的织物，它的织物欢迎多彩色和高级数的织物。印度的各个地方有它的特殊纺织编织和染色的不同的办法。南印度的卡纳塔卡邦的特殊纺织品叫官迪、木梳、山地布和扎姆达尼，纺织品是有的重要的纺织品。奥瑞萨邦的用细和杂色办法创造的一个设计是很有名的纺织品。拉吉斯坦邦生产一种棉布叫壳错路。东北印度的纳嘎兰邦生产很好看的布罗皮锦。印度生产各种各样的棉布、地毯、气球、毛毯等。最近工业的该部做了很大的发展。欧洲和美国市场的90% 分地毯是从印度来的。在潘查普和哈利亚纳邦生产不少的好看的地毯。过去十年，人们开始多用印度纺成的地毯，它们是比较便宜的。手织机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纺织品的出口。该公司的基本的
目标是促进和支持受滋补。该公司在印度和外国组织展览会议。该公司生产技术品质和设计。他们也调查外国人提出的抱怨。在印度手指机有很高的地位。卡迪棉布是很有名的，穿卡迪衣服是很舒服的。世界经济开放了，手指机工业面对调整，但是在公开市场，该工业已经做了好，该部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手指机。该特写是西梅塔布讲的。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本台每天从国际时间11:45到13:1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补偿是15795千赫。11840千赫和13605千赫，欢迎各位收听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是印度古典音乐节目，在这次节目里，请听阿南特拉尔